0: 九点，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，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11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

今天我们送别刘欢。1963年生于天津，2026年9月25号在上海病逝，享年63岁。接下来这首歌写的是岭南水乡的夜晚，一条小船，一弯月亮，和一个。

0: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，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，包裹着故乡，甜在心上。
1: 但愿人长久。

一年有中秋，思念有了归属，心有了归处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愿和风小梦越长满，年来好景。

12点，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，玻璃瓶磕出轻响，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，拧开却不喝，只是贴住额头，像在给自己量体温。

0: 三点，吃饱了，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，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，做了一个很短的梦，醒来忘了内容，但记得梦里有风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《西游记后传》传遍了千家万户，如今再听，少了几分快意，多了几分说不清的告别。请听《我欲成仙》。

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及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0: 是星空写给人间的情书，而月饼是落在人间的月亮，包裹着故乡，甜在心上。
1: 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0: 由缺到圆的月亮，指引着家的方向。一年又中秋，思念有了归属，心有了归处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愿和风小梦越长满，年来好景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，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这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六点，天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第一面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阿拉丁聊起。上一期我们讲的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， 那首歌在公告牌单曲榜上连续14周排在第一位，创下当时的记录。今天这一首很特别，他在1993年登上同一张榜单的榜首，把惠特尼·休斯顿从那把椅子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
2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阿拉丁聊起。上一期我们讲的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， 那首歌在公告牌单曲榜上连续14周排在第一位，创下当时的记录。今天这一首很特别，他在1993年登上同一张榜单的榜首，把惠特尼·休斯顿从那把椅子上换了下来。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歌顶掉了一枝独秀3个多月的冠军曲，当时不少人吃了一惊。1992年的《阿拉丁》，由罗恩·克莱门茨和约翰·马斯克执导，成本2800万美元，全球票房5亿400万。灯神这个角色，两位导演心里的人选一开始就是罗宾·威廉姆斯。卡岑伯格当年提议的是约翰·坎迪、史蒂夫·马丁和艾迪·墨菲，他们最后拿威廉姆斯脱口秀里的段落做成灯神的动画小样，用这个去请他，他答应了。故事里，阿拉丁由斯科特·温格念白，布拉德·凯恩唱歌，茉莉公主由琳达·拉金念白，莉亚·沙龙加唱歌，一人念白一人唱，是那几年迪士尼歌舞片的常态。这部电影的歌词本来该由霍华德·阿什曼来写，他和门肯一起做过《小美人鱼》和《美女与野兽》，可他在1991年3月去世，阿拉丁还没做完。接手的是蒂姆·赖斯，全片前后写了14首歌，最后进电影的只有7首，3首出自阿什曼，4首出自赖斯。那一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2部提名影片歌曲，一首是赖斯写的这一首，另一首是阿什曼写的 Friend Like Me， 两个人都在这张提名名单上。灯神的声音是另一个故事，威廉姆斯是趁着拍《铁钩船长》和《玩具兵团》的空档来录音的。动画片里很少见的是，他的台词大半是即兴的，有些场次只给他一个话题，剩下的自己发挥。事后估算，他一个人即兴演出了52个角色。灯神的动画总监埃里克·戈德堡把录音反复听，挑出最好笑的那几句再画出来。这首歌在片里不是片尾曲，是魔毯飞行那场戏里两个人对唱，词写的是一直待在原地的人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街巷，我见过你没去过的地方，我做过你没做过的事。赖斯整首词没有一句说爱，讲的是两个人一起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把感情藏在视野的扩大里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写成男女对唱，他本来就是一问一答。片中版只有

2分40秒，旋律一路往上走，弦乐一进来就把两个人往前推，到后半段管弦乐铺满，收在两个人叠在一起的高音上。电影原声专辑在1992年10月27日发行，片尾用的是皮博布赖森和瑞吉娜贝尔的对唱版，4分07秒，原声带里把这一版标作阿拉丁主题。同一段旋律，片子里是两个人飞在天上唱，片尾是两个成年歌手把它当成一首情歌重新唱一遍。配乐同样是门肯写的，他凭这部片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。原声带里排在主题曲后面的有三段纯配乐， Jafar's Hour、 The Ends of the Earth 和 The Kiss， 一段写甲方的阴影，一段写沙漠尽头，一段写感情落定。里面还藏着一个彩蛋， Legend of the Lamp 这段配乐里引了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的乐句，那是1940年《木偶奇遇记》的歌，迪士尼用这种方式跟自己的老歌打了个招呼。这一期铺在下面的电乐就是这首主题曲的管弦乐版本，没有人声，你能听出同一个旋律换了一件衣服。这首歌后来拿了一串奖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、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，还有格莱美的最佳影视歌曲和年度歌曲。年度歌曲这个奖到今天只有这一首迪士尼歌曲拿到过，同一年布赖森和贝尔的对唱版还拿到格莱美的最佳流行乐队演唱。他在美国卖到金唱片，单曲销量60万张，在英国最高排到第12位。原声专辑在美国卖出300万张，是动画片原声里卖得最好的那几张之一。票房和周边一起起飞的时候，出了另一件事，威廉姆斯的合约里写明他的声音不能拿去做周边，迪士尼还是把灯神印满了商品。他后来对纽约杂志说，形象是他们的，可声音是我的，是我把自己给了他们。他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，你现在明白在迪士尼干活那只老鼠为什么只有4根手指了，因为他拿不起

可以增进智力。哎，我一听我就来精神了。以前呢，科学家相信人类智商有75%呢是天生遗传的，剩下的25%呢是由教育或者是朋友等外在的环境影响。不过现在科学家发现了控制智商的两条基因，未来有可能研究出增进脑力甚至是治好智力受损的方法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你是说我的脑残有救了？吃什么的药能够治好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我为什么说我这个人呢，就有可能就是啊有点这个脑残呢，我就感觉我这个前额叶皮质有点稍微有点受损了。哎呀，就有的时候就是反应不过来，就什么事儿呢，就是啊压力很大，嗯，就是思维呢就开始乱转，嗯，哎，不过我也很担心，在以后的社会，智商已经不算什么优势了，那看脸是不是也就要进行到底了呢？来吧，我的宝儿们，哎，我也想问一下啊，就是你有什么能够增进智商的好方法吗？啊，我重金求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啊，就特别想就是。提高一下自己的脑力，尤其早上的时候啊，上节目就。

大家尽快联系啊，开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平平安安。话说你们的 Dream Car 是什么车呢？为什么喜欢它呢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啊，就你的 Dream Car， 你最想要的那辆车，你的梦中情车是什么啊？来微信说一说，想要进群的话呢可以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啊，你不进群的话没法这个互动啊，进群才能够互动。我们群主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， 也就是 HiHiHi915，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，嘿嘿，他就把你拉进来了。

了，都没有办法具体的说出一个度。电子鼻呢，它的核心就是金属氧化物传感器、信号采集系统等多部分组成的，可以对风味进行识别。茶叶不同的香气可以形成图谱，就避免了样本太多、人工闻香的疲劳和偏差。这是 ROAV 用于分析每种挥发性的化合物对于茶叶蛋香气的贡献啊，就是这样计算的。看到这个算式就脑袋疼，贴个图大家自己看吧。爱吃茶叶蛋的宝宝都知道，这个香味儿可是太重要了。毕竟很多时候吸引我们走向茶叶摊的就是它的香味儿嘛。电子舌是可以模拟人类的味蕾，把五味量化，回甘、鲜味、咸味、苦味、涩味、酸味，甚至是浓郁度都有超级灵敏的传感器去感知，再加上其他仪器做辅助啊。这个口感的话呢，就要测硬度啊、脆度啊、粘着性、弹性、内聚性和咀嚼性等等，反正吧，就是各种细分评测，每一项都有严谨的科学数据来支撑。那要煮出一颗完美茶叶蛋，当然不是只有茶叶的功劳。前面说了，科研团队为了实验的严谨性，它统一了做法和标准。我们来学习一下，看看是科研团队煮的好，还是咱们家姥姥奶奶煮的好呢？首先将。

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时间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